0: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T8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Continue listening all day long at hoperadio.net.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美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朵，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把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交托在你的手中。 让你掌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可是还没念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我要讲一讲关于腓立比书第二章，关于提摩太跟以帕弗迪托。保罗说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他说，实际上我没有别的人与我同心。 真正地挂念你们的事，因为大家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耶稣基督的事。当我念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在想，有多少人现在真正是寻求耶稣基督的事，而不只是求自己的事？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真正是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保罗。 就跟他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关系。第二点，保罗说到提摩太，就是他说在22节，你们是知道提摩太那经过考验的品德，因为他在福音工作上与我一起服侍，就像儿子与父亲那样。所以我希望一旦知道我的事有什么结局。 就立即派他去，这就是父子连心合作，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效果。第二个人，保罗使徒提到的是以帕弗迪托，在25节，保罗说：“我认为必须派以帕弗迪托到你们那里去。第一，他是我的弟兄；第二。” 同工，第三，战友，也是你们的使者，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以帕弗迪托有很多优点，他不仅仅是一位弟兄，而是同工，还有战友，就是一起跟他做属灵征战，一起承担那个福音的责任，还有可以连心的一起服侍。 鼓励和交通，这样的同工是很难得，很难找。可是耶稣就是派这两个人来帮助保罗。希望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有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帕弗迪托，可以跟你同工做战友、做弟兄。如果是姐妹的话，当然我们需要两个姐妹，这样跟我们。 合一的服侍，接下来保罗就鼓励腓立比信徒，安慰他们说：“以帕弗迪托虽然他患了疾病，可是上帝医治了他。所以呢，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冒了生命的危险，为要弥补你们服侍我的缺乏，因此。” 你们要在主里满怀喜乐地欢迎他，也要敬重这样的人。所以，每当我们有一位牧师、讲员、老师服侍耶稣的仆人，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心态，满怀喜乐地欢迎他们。 还有敬重这些人。接下来我们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现在我来讨论一下关于第三章的内容。保罗他在这第三章说他可以靠肉体来服侍，可是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做。他的出身是很优秀，还有他的学历也是很优秀，可是他都没有依靠这些所谓的文凭来做神的工作。他说他愿意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损失，而把认识耶稣基督看为至高无上的。第二点，保罗很清楚地认识他的正义是从哪里来，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因为他知道他的正义不是从自己守法圣经的律法得到的，而是拥有那接着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就是来自神。因为这个正义就是来自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来的正义，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做好事，或者是因为你遵守圣经的律法。英文是这么说， That I may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a righteousness of my own derived from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comes from God on the basis of faith. 接着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并且为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要在他的苦难里相契合，效法他的死，或许我能得以从死人中复活。在我们开始念腓立比书第三章，认识基督。第一节，此外，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主里欢喜。我把同样的话写给你们，一方面对我不是麻烦，另一方面对你们是一种保护。你们要当心那些权类，担心那些作恶的工人，担心那些妄割身体的人。实际上我们才是受过割礼的人，就是接着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耀，不依靠肉体的人。其实我也可以依靠肉体，如果另外有人自以为可以依靠肉体，我就更可以了。我出生第八天受了割礼，我属于以色列族，扁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按照热心说，我曾经逼迫教会；按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事，现在因基督的缘故，我已经把这些事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我甚至把一切都看作是损失，因为我把认识我主基督耶稣看为是至高无上的。我为基督耶稣损失了一切，而且把一切都看作是粪土，为要引得基督，并且要被认定在他里面，不是拥有那本于律法的自己的义，而是拥有那接着信基督而来的义，就是来自神，基于信的义，并且为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要在他的苦难里相契合，效法他的死，或许我能得以从死人中复活，向着目标直跑。第十二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或已经得以完全了，而是说我在竭力追求，或许我真的可以得着。为此，我也被基督耶稣得着了。弟兄们，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争取前面的，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了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神至高召唤的奖赏。 因此，让我们所有成熟的人都这样思想。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思想，神也会把这事启示给你们。不过，我们达到了什么标准，就让我们照着什么标准行走。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心看那些像你们一样，以我们为榜样行事的人。其实，我过去在三地告诉你们，而现在又流着眼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私欲，他们的荣耀在自己的羞耻之中，他们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二十节，然而，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我们也日切等待着救主，主耶稣基督从那里降临，他将照着那能使万有都服从他的力量，改变我们这谦卑的身体，而与他那荣耀的身体相似。感谢主，我们已经把腓立比书第三章念完了。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学到这一点，就是忘记背后，争取前面。无论我们以前发生过什么事，譬如说有人得罪了我们，或者是我们遭遇一些很难受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就是心灵的医治。如果有人伤到你的心，你就需要心灵的医治，你就祷告给神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这个破碎的灵，或者是受伤的灵，上帝一定会医治你。你就祷告，你原谅那个人，你饶恕那个人，你释放那个人，也释放了自己，那你就可以得着释放。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念完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思考你的话语，饶恕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心的人，让我们得释放，也让他们得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知道吗? 耶稣洁净了你的器皿, 好让圣灵能入住其中。 大家好, 我是凯西戴维森, 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该如何进入呢? 我们是通过我们主耶稣的受死, 埋葬与复活, 以及祭他在天上至圣所中, 将报, 写成献给天父而进入的。是的，这就是神大能的来源，神迹也源于那里。你想要这神的国度吗？他就在你眼前，随时可以领受。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一段道文，为的是让我们能得着这国度。他既在神的话 语中，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而且确实有效。天父，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啊！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并求祢光， 照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迷糊着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并知道你在圣徒中的基业的荣耀，是何等丰盛，以及迷向我们这些新的人。So, with someone, so thou, so can sober, that's all, the soul, that's all, that's the armor.
3: 受上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朝着弥大能的座位运行的，就是弥层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弥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住职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又将摩忧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视他做摩忧的元首，为教会就是我们 他的身体，那在摩忧中充满摩忧者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门。请翻到希伯来书第9章第21节，这里实际上是摩西回溯过去谈论会，目的是：此外，摩西用歇撒在会幕 和一切供奉用的器皿上，摩西让人建造了会幕。他们又祭已经占的供奖，他们建造了这帐幕，那是一座帐幕，周围有院子，四周都挂着帷幔，那是一座帐篷。当他们将其建成，以便神能降临之时， 他们必须将歇撒在一切食物上，这帐篷的每个角落都撒满了血。经文说：“此外，他将歇撒在会幕上，也撒在一切供奉用的器皿上。凡与会幕有关的一切都撒上了血，几乎所有食物都按律法用血祭净。若不流血， 会幕就无法被祭净，神的灵也就无法进入其中。必须用公牛、公山羊、小牛、公绵羊和绵羊的血洒在上面，必须撒上血。这些动物必须背负着人们的罪孽而死，这样会幕才能被升华，神才能进入其中。 在有些之前，他不能进入。在他们把手按在公牛、公山羊和羔羊身上， 将罪专加给这些动物之前，他不能进入。然后，这些无辜的动物在祭坛前被宰杀，他们的血便被撒在灰幕上。这难道不令人量叹吗？想想看，那些牛、山羊、公绵羊和绵羊，那些被宰杀的小绵羊。第23节说，因此这是必要的。这就是圣所命定的方式。要知道，一旦会目击，一切起屋都撒上了血。要睡的烧子要撒上血，祭坛要撒上血，吸收喷要撒上血，帐幕的门脸也要撒上血，所有事物都必须撒上血。接着，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第40章第33节，摩西完成那座崭新的会幕后，到处都是血。摩西在会幕和祭坛周围竖起了圆子，把一切都安设好，挂上了圆满的帷幔。于是摩西完成了这项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把一切都撒上了血。然后发生了什么？一旦建号，一旦撒上血，所有人都退后了。随后，伊多运、彩龙召了会幕，这盖了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你能想象吗？看着这多云、彩龙召会幕，这盖了会幕，整个会幕。这可是，我是说，相当大的一片区域。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摩西无法进入会幕，因为云彩一直停留在那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神已经进驻了，他进驻了，他是来唱剧的。他进驻是为了能亲近他的子民。当初他们初次梳理会幕时，是把它立在营地的正中央，那就是神金住的地方。后来，百姓的心变得刚硬，不肯遵守所有的律法。神说，把我移到营外去，否则我就要毁灭所有人。于是他们把圣帽移到了营外，但圣母并没有离开他们，他只是被已吃了他们，但神依然在圣母之中。你们知道吗？那座圣母被使用了400多年，上帝住在灰幕里，住在至圣所中。经文提到施基纳的荣耀，一些早期文献描述说，那荣耀如同云彩，停留在基路伯翅膀之间的施恩座上。每年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一次时，就能看见那荣耀。哪里有那荣耀？有那光，施着在施恩座上方的光，那是一道光。要知道至圣所里并没有灯，据说那道幔子可能有流莺存厚。这可不是挂在门上的普通帷幔，必须用香炉带入烟雾，以免神将你灭绝。祭司进入时，袍子上还系着铃铛。如果铃声停止了，他们会用系在他身上的绳子把他拖出来，因为这意味着他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基纳的荣耀照亮了至圣所整整400年。你知道大卫就是在那里敬拜的吗？大卫作王时还没有圣殿，他已经为圣殿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想建造它。但神对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你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你的儿子将建造它。大卫在会幕中敬拜，那是一定已有400年历史的帐篷。哇，那么 为什么这么大量小怪呢？请跟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的一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有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之立身的家，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已因良心的轭被撒净了，这正如神曾吩咐摩西将祭司至分所用的一切器皿都撒上些一样。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撒在了你的心上，那他为进入天上至圣所所流的血，正是为了撒在你的器皿上，那是为了使你的器皿成圣，那是为了洁净你的器皿，那是为了使你的器皿成圣，分别为圣，是至圣祭，你的器皿，这样神才能进入其中。你曾考虑过这一点吗？神确实是他的圣灵，他的荣耀能够进入你里面，不是在你周围，而是在你里面。你可曾看见那位你流出的宝血中所蕴含的大能？耶稣凭着他自己的宝血进入天上，并凭着他自己的宝血进入至圣所，神在那里迎接了他。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中，神在那里与他相遇，而他是为你而去的，你并没有被排除在外，这是属于你的，而且此刻就属于你。这不是你需要靠努力去争取的，你并没有为此付出过任何努力，这就是恩典的阵地。无论如何，耶稣都是为你成就了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立足的根基。当我们看到其他一切都与这些话与背道而驰时，正是如此。我们要信靠这些话语，知道我们所见的事实成为我们所确知的真理，它是代表你去的，他是被差遣去为你而去的。清华篇科世间思考这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此时他唯一叫弹锅的人是玛利亚和一位妇人，并对他说，不要碰我，我还有工作要做。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宝血为你去见父神，他走进了天上的至圣所，耶和华就在那里与他相遇。父与子在至圣所中，耶稣带着他自己的宝血。神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预备好你的器皿，好让他能进入其中。要是你的器皿能够领受圣灵，要洁净这器皿，却把宝血撒在上面，是你的一成圣，从一切最终称义。接着那宝血成为圣祭，用那些撒在你们身上，号叫那位曾进入会幕的同一位身，那圣灵也能进入你们里面，进入，而不是仅仅与你们同在，也不是从天上服侍你们，而是真正的进入。他是你们这器皿的一洁净，能够让他进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神不只是与你们同在，神不只是在你们周围。耶稣的牺牲是如此大有能力，如此彻底，那宝血是如此纯净，他修不了你们的器皿，洁净了你们，称你们为义，除去了所有的罪，全部的罪， 那宝血称你们为义。你们里面若有任何定罪，他都已修复。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委身于那宝血，让他这该你们。那牺牲，那清流的宝血是如此大有能力。你们的器皿已被升华，一直神能进入其中，圣灵会进入充满你们。若你们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一切能力偏一临到你们，他早已在你们里面，他不仅充满你，而且当你的灵魂，我们这些征接着神的话语被更新的可爱小灵魂，甚至到我们的灵魂无法承受这一切。所以亚伊，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赐给我们一种只有神和我们的灵才能听见的语言。当你说方言时，你会绕过那个灵魂，直到那个灵魂被寂静为止。他是特意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时，我们里面的那领证与神一对一的交谈，一对一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运行，你是圣殿，他是你的衣袖父，他是你称圣，那宝血是你如此升级。神的灵鞭能进入其中，他与你用一种预言交谈。感谢神，你的大脑无法理解这种语言。一对一领域灵之间就是圣灵，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想按神的旨意祷告，就要在圣灵里祷告。你要在灵里祷告，你要用方言祷告，直到灵收了祷告的内容，然后才能切换回英语或你的母语。这力量何其强大，你的圣殿已经蒙了耶稣宝血的撒盖，你的内力，你的灵已经蒙了成圣，被分别为圣归给神，成为圣祭。你知道自己已被成圣了吗？实际上，当你被耶稣的宝血撒过时，这些比当年神进入会幕时所用的还要宝贵。祭司一年只能进入至圣所一次，而且必须做得完美无缺，否则那边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然而我们却拥有神的灵，圣灵，那位在神发生之前就运行在水面上，如今也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是圣灵的殿，却没有活出应有的样式。我们忘记了自己本是圣灵的殿。我们忘记了，在我们里面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全能和能力。当我分享时，深深地感动我到了极点，以至于我全身都在颤抖。耶稣必须像你我一样行走，他必须讲到我们的层面，否则就是不公义的。他必须讲到我们的层面，他必须有情感，他必须经历试探，他必须感到疲倦，他必须感到饥饿，他必须被愤怒所试探，他必须被暴力所试探，他必须面对不愿起身祷告的试探，他必须面对不愿相信自己为何再次的试探。听听路加福音中魔鬼是如何试探他的。魔鬼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 Sagittarius, 你听过这句话吗？是的，你知道吗？正是接着那宝血，你们已被称圣。你们已被称圣，你不是将来会被称圣，而是已经称圣了。所有的应许都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用由于至圣所中相同的圣灵，他正活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而受圣灵洗的唯一条件就是重生，为什么？因为耶稣必须是你的灵复活，这样身才能进入其中，而他正是如此渴望的。这就是神的旨意，愿每个人都能活出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而让你达到这境界绝对是可能的。让你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绝对是可能的，否则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恩典必须向最软弱的人、最愚拙的人、最卑微的人，甚至最被鄙视的人敞开。他必须向所有人敞开。这就是那死亡、埋葬与复活所彰显的绝对大能。阿门。如果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那么此刻你偏依具备能力去行耶稣在世时所行的一切。耶稣曾为报物前人，你也能做到，你也能做到。你里面有与耶稣相通的圣灵，耶稣若非借着圣灵向你们显明这就是我们行事的方式，他便无法行任何事。这正是耶稣所做的。耶稣曾在水面上行走，你们也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你们拥有与耶稣相同的圣灵，他必须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的灵魂里，在我们这个层面上行神迹，否则他就是不公义的，我们都会下地狱。他必须讲到我们的层面，他身上有那圣灵，接受了水洗，在那之前他没有行过任何神迹，一个都没有。他的表兄约翰在幕府中就一手了圣灵的洗。耶稣我们的弥赛亚原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圣邀他讲到我们的层面，而且在他熟悉被那圣灵充满之前，他是邀也做不了。经文没说他受了洗，而是说他被圣灵充满，虽然可能是一回事，但让我们严格遵循经文的记载，被圣灵充满。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做不到这件事，你能不能直接告诉众人，你们也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你们里面有和耶稣一样的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们要安守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痊愈。只要你们里面有圣灵，你们就能做到，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动工，他就在那里，盼望有一天我们能让他出来。你们有这种能力，如果你一直大声诵读着话语，这话语就依存于你心中，他正等着你。他从死里复活是说了什么？马太福音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我要用这权柄做什么呢？现在你去吧，去吧。神正在鼓励我们，就像在背后推我们一把。出去吧，去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儿。你里面有什么？是的，你要为病人安守。是的，他们必会痊愈。为什么？因为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可是也没有，也许，只要你坚持下去，它就会发生。当然，我刚做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发生。当然不会，你会遇到一些阻力， 你要坚持下去，直到它发生，下次就会稍微容易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会开始战胜魔鬼，并建立起声誉。这位女士会祷告，这位女士会站稳脚跟，这位女士绝不退缩，这位女士知道这不是她自己，是住在她里面的圣灵。这位姐妹不会再以自己的感受。当魔鬼过对待靠开开层虽然多尔可是轰动你所有的通出事，这位姐妹绝不会退缩。如果魔鬼做不到，他就会派你的孩子、父母、邻居或同事来对付你。你绝不退缩。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都制定了计划，他为我们安排了要做的工。这什么事？朋友们，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要完成。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我们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我们为母亲祷告，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为兄弟祷告，我们为正在行走的人祷告。你知道，就像纪州谦那样，我通常走同一条3英里的路。我走出谦门时，上帝说，往另一个方向走，往回走。我是一个习惯称自然的人，我差点就迷路了。我看到了这条小径的另一面。你们知道，我是说，我当时心想，好吧，路在那里。我们知道路在那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有一位女士和她的主性器，一位正在行走的亚裔女士，她正在康复中。我碰巧遇见她，我们聊了起来。
4: 上帝要我为她祷告。
3: 她也为你预备了同样的工作，耶稣所做的，没有。

0: 圣灵，那曾进入所罗门圣殿，并住在其中的通义为圣灵。我感谢你，那通义为圣灵此刻正进入并住在他里面。我感谢你，那圣灵此刻正借着耶稣的命进入他里面。我此刻就感谢你，他正在安家落户，荣耀归于耶稣。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